去现拍。嘿嘿，我你兄俺对兄俺对，我俺你，我俺你兄俺对兄俺你，哎，你莫去现拍噻，我俺你兄俺你兄俺对，开始开始加开路，我俺你兄俺你，慢走走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现在开。